0: 和耕之美在于和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1: 방금우리가들은연설은2017년1월18일습근평주석이UN 제네바본부에서발표한인류운명공동체를공동구축하자란제목의기조연설일부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습근평주석은국물이맛은서로다른재료가어우러짐에있다는고문을인용했습니다이고문의출처내포한깊은도리를본기프로그램의고전해설인중남대학양우교수님을통해알아보겠습니다